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8月30日，常年期第22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尼泊尔毁灭性洪水后，教宗提供援助。教宗接见国际行政学会年度大会与会者，他说，人工智能的使用不可为了私人利益而损害人类福祉。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辞世，教宗向王室成员表达哀悼之情。教宗礼仪处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接下来两个月的礼仪活动安排。教宗将于9月7日在杰纳扎诺主持弥撒，并于10月8日为宗座大学的学年开启举行感恩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继尼泊尔8月26日洪水在临近西藏的广大地区造成影响后，教宗梁十四世先是通过唁电表达悲痛，然后在与圣座驻尼泊尔大使馆协商下送去经济援助，以应对灾民最迫切的需求。这份贡献将帮助在宗座代牧区领导下运作的尼泊尔明爱会，该机构从洪水爆发之初就展开工作，立即提供援助，包括粮食、基本必需品，以及接纳那些失去一切的人的空间。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解释道，如同在其他情况一样，这是圣父教宗愿为百姓的燃眉之急而送上的首个援助。这个迅速且具体的记号是为了尤其向最脆弱的人传达圣父教宗的关怀和温柔，有如教会陪伴他们、支持他们的轻柔抚慰。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本新闻网于8月29日截稿为止，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受灾的不同地区已有超过630人死亡，将近3000人失联，其中超过500人为外国籍。在当代世界里，不可忽视人工智能对我们生活模式的影响，以及它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人应当受到保护。教宗梁十四世8月28日接见国际行政学会年度大会与会者，重申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呼吁。该学会于8月24日至27日在罗马智慧大学召开年度大会，教宗邀请与会者们在数字技术的使用方面保持平衡。8月28日这天，来自五大洲约500人在梵蒂冈聆听了教宗用法语发表的讲话。国际行政学会成立于1930年，圣座也是成员之一。教宗向在场众人指出，该学会在巨大的经济危机后成立，目标是向政治当局宣导，促使社会生活适应那不断变化的时代现况，进而实现造物主的计划。对此，教宗说，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创新快速发展，这促使我们自问，未来是否可能控制这些机器？人有没有变成自己创新的受害者的危险？今天极其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发现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决策托付给了机器。接着，教宗提及今天令人担心的处境，这对国际行政学会的会议表示赞同。他指出，这场会议旨在重新肯定人的智能在科技工具前的不可取代性，
与会者的醒思和工作将有助于当局在增进人类福祉这个领域做决策。关于这一点，教宗引述他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的思想，重申谨慎行事、严格核实，以及有时在人工智能的采用方面放慢步伐。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反对进步，而是负责任地照顾人类大家庭。因此，重要的是要确立一套伴随新科技工具使用的伦理。这些工具不幸集中在经济和科技巨头的手中，而且国家难以掌控，需要努力不让人类大家庭的福祉因为私人利益而受到损害。教宗最后鼓励国际行政学会继续研究，好能找出渠道和方法为公共行政做出贡献，促使数字科技人性化，并且为生命与和平服务。这正是教宗方济各在第57届世界和平日文告中所劝勉的，要负责任地使用这些科技，以及在技术科学领域的研究应当追求和平与共同福祉，为人和团体的整体发展效劳。普雷沃斯特教宗坦言，国际行政学会的使命并不容易，他保证为他们祈祷，求天主在这崇高的任务上支持所有的人。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于8月28日早上6点35分与世长辞，享年89岁。教宗梁十四世在寄给该国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的印电中，为他的父亲的逝世表示悲痛。教宗向王室成员和挪威全体公民表达哀悼之情。教宗在印电中保证为已逝国王的永远安息祈祷，祈愿他多年为王国的忠诚服务继续结出果实。最后，教宗恳求上主赐予挪威人民和所有因国王的离去而伤心难过的人安慰与平安。这位欧洲最年长的君王于本月17日因血液疾病在奥斯陆医院住院接受治疗，随后由于细菌性血液感染，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位君王患有溶血性贫血，这种血液疾病导致红血球的快速破坏。哈拉尔五世于1991年1月17日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在位时间超过35年。从八月底到十月份，教宗梁十四世将主持多项礼仪。他首先于8月29日傍晚6点在冈达尔夫堡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并成为首位参与湖上游行的教宗。隔天30日主日，他要在冈达尔夫堡下宫门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9月1日，世界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也是受造界时期展开的日子。教宗将于傍晚6点半在愿你受赞颂庄园主礼弥撒。9月2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于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9月7日傍晚6点，教宗将前往切纳扎诺这个距离罗马约40公里的小镇，在圣母诞辰庆日前夕与善导之母朝圣地主持弥撒。教宗曾于2025年5月10日即他当选教宗的2天后来到这个
对奥斯汀会士们来说十分亲切的地方。9月25日至28日，教宗将在法国进行他的第五次使徒之旅，并拜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宗将前往巴黎、路德和梅斯，这最后一座城市是欧盟之父舒曼的出生地。10月8日周二下午6点，教宗将为宗座大学的学年开启主持感恩祭。10月14日，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颁布十周年之际召开的会议闭幕当天，教宗将于上午10点主礼弥撒。此前，教宗于今年3月19日召集世界各地主教团主席前来开会，针对为了向当今家庭宣讲福音所要采取的步伐，互相聆听并进行同道楔形的分辨。这场会议预计于10月7日至14日举行。约旦河西岸如今已成为法外之地，定居者与巴勒斯坦居民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而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在安全还是法治层面都没有任何遏制。至于定居者持续发动袭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在意大利里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最后一天发表了上述谈话。他先与记者们会面，随后与一群青年展开交谈。书记强调，西方必须帮助人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开拓新的前景，并通过越来越大的外交努力协助平息这种不断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外交尽管有其种种软弱，但仍然是寻求解决冲突、避免诉诸武器、暴力和军事力量的唯一途径。宗主教随后把目光转向加沙，当地局势已经恶化得极其严重，从人的处境而言，依然遭受严重创伤。然而，从某个角度而言，目前较为稳定，在政治层面也有许多讨论。皮扎巴拉提醒，不要将希望与乐观主义或对及时解决方案的期待混为一谈。他解释，希望从内心生发出来，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正如各民族友谊大会这几天所发生的那样。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选择亲自投入，去做一些美好的事，去帮助扶持他人，甚至仅仅是拒绝将他人非人化。谈到教宗再次重申的两国方案，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皮扎巴拉表示，这是承认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有权在自己土地上拥有家园的唯一途径。他又说，教宗迟早会来圣地，这只是时间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为这次访问创造适当条件，使他真正结出果实。我们将与教宗一起为此努力，但我认为不应操之过急，也应避免那些轰动一时过后却不了了之的举动。这次访问应当置于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进程之中。在当天活动即将结束之际，皮扎巴拉书记与三名青年展开对话。这场活动题为凝望耶路撒冷的天空。三名青年分别是一名来自米兰的女大学生，一名美国青年，以及一名具有乌克兰背景、现居里米尼的高中生。他们根据皮扎巴拉书记今年4月发表
写给其教区的牧函，满心欢喜地返回耶路撒冷，提出问题。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区的范围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塞浦路斯。在回答那名乌克兰青年时，书籍指出必须防止战争中使人非人化的逻辑变成你的思维方式，你的生存方式。他说，战争夺走青年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有时甚至直接夺走他们的生命。乌克兰如此，中东也是如此。战争有它自身的运行逻辑，而这种逻辑会使人变得残酷。人们会把对方妖魔化，因为一旦你承认对方也是人，而且与你如此相近，要向他下手就会变得困难。因此，绝不能让战争的逻辑占据人的良知。在随后的对话中，皮扎巴拉书记还就和平、面对痛苦、希望、宗教交谈以及记忆的进化等议题回应了青年们的提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长老、司祭和经师要使他受许多痛苦，并且要杀害他，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伯多便拉耶稣到一边，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认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反而会丧失生命。但是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生命，反而会得到生命。人纵然赚得了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作为代价换回自己的灵魂呢？人只将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将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罚。”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宗徒们跟随耶稣，其实是一个修道的旅程。他们渐渐的了解、学习天主的旨意、天国的方向，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到耶稣对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因为耶稣说了他会受苦受难，也会被杀害。伯多就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对于耶稣来说，伯多的想法就像撒旦的想法，跟天主的旨意是相反的，所以他就要跟伯多说：“你这个想法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我们跟随了耶稣也是一样的，跟着他走，慢慢的修道。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在修道，在学习，在跟着耶稣走。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在今天的读经啊，圣保禄中途对罗马人书说很清楚，他说：“你们要以更新的心思意念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就是辨别什么是美善的事， 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完美无缺的事。在跟随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在每天这样的修道，每天这样的辨别天主的旨意。耶稣他来就是要引导我们，他来是要就领导我们从人的想法到天主的旨意去生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失去我们的灵魂，因为世上人的想法跟天主的是不一样。谁丧失他的生命，就会赚到他的灵魂的得救。让我们跟着耶稣走，学习更新我们的生命，迈向天国里去。

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爬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8月30日，常年期第22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尼泊尔毁灭性洪水后，教宗提供援助。教宗接见国际行政学会年度大会与会者，他说，人工智能的使用不可为了私人利益而损害人类福祉。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辞世，教宗向王室成员表达哀悼之情。教宗礼仪处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接下来两个月的礼仪活动安排。教宗将于9月7日在杰纳扎诺主持弥撒，并于10月8日为宗座大学的学年开启举行感恩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继尼泊尔8月26日洪水在临近西藏的广大地区造成影响后，教宗梁十四世先是通过唁电表达悲痛，然后在与圣座驻尼泊尔大使馆协商下送去经济援助，以应对灾民最迫切的需求。这份贡献将帮助在宗座代牧区领导下运作的尼泊尔民爱会。该机构从洪水爆发之初就展开工作，立即提供援助，包括粮食、基本必需品，以及接纳那些失去一切的人的空间。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解释道，如同在其他情况一样，这是圣父教宗愿为百姓的燃眉之急而送上的首个援助。这个迅速且具体的记号是为了尤其向最脆弱的人传达圣父教宗的关怀和温柔，有如教会陪伴他们、支持他们的轻柔抚慰。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本新闻网于8月29日截稿为止，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受灾的不同地区已有超过630人死亡，将近3000人失联，其中超过500人为外国籍。在当代世界里，不可忽视人工智能对我们生活模式的影响，以及它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人应当受到保护。教宗梁十四世8月28日接见国际行政学会年度大会与会者，重申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呼吁。该学会于8月24日至27日在罗马智慧大学召开年度大会，教宗邀请与会者们在数字技术的使用方面保持平衡。8月28日这天，来自五大洲约500人在梵蒂冈聆听了教宗用法语发表的讲话。国际行政学会成立于1930年，圣座也是成员之一。教宗向在场众人指出，该学会在巨大的经济危机后成立，目标是向政治当局宣导，促使社会生活适应那不断变化的时代现况，进而实现造物主的计划。对此，教宗说，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创新快速发展，这促使我们自问，未来是否可能控制这些机器？人有没有变成自己创新的受害者的危险？今天极其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发现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决策托付给了机器。接着，教宗提及今天令人担心的处境，这对国际行政学会的会议表示赞同。他指出，这场会议旨在重新肯定人的智能在科技工具前的不可取代性，
与会者的醒思和工作将有助于当局在增进人类福祉这个领域做决策。关于这一点，教宗引述他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的思想，重申谨慎行事、严格核实，以及有时在人工智能的采用方面放慢步伐。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反对进步，而是负责任地照顾人类大家庭。因此，重要的是要确立一套伴随新科技工具使用的伦理。这些工具不幸集中在经济和科技巨头的手中，而且国家难以掌控，需要努力不让人类大家庭的福祉因为私人利益而受到损害。教宗最后鼓励国际行政学会继续研究，好能找出渠道和方法为公共行政做出贡献，促使数字科技人性化，并且为生命与和平服务。这正是教宗方济各在第57届世界和平日文告中所劝勉的，要负责任地使用这些科技，以及在技术科学领域的研究应当追求和平与共同福祉，为人和团体的整体发展效劳。普雷沃斯特教宗坦言，国际行政学会的使命并不容易，他保证为他们祈祷，求天主在这崇高的任务上支持所有的人。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于8月28日早上6:35与世长辞，享年89岁。教宗梁十四世在寄给该国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的唁电中，为他的父亲的逝世表示悲痛。教宗向王室成员和挪威全体公民表达哀悼之情。教宗在唁电中保证为已逝国王的永远安息祈祷，祈愿他多年为王国的忠诚服务继续结出果实。最后，教宗恳求上主赐予挪威人民和所有因国王的离去而伤心难过的人安慰与平安。这位欧洲最年长的君王于本月17日因血液疾病在奥斯陆医院住院接受治疗，随后由于细菌性血液感染，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位君王患有溶血性贫血，这种血液疾病导致红血球的快速破坏。哈拉尔五世于1991年1月17日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在位时间超过35年。从八月底到十月份，教宗梁十四世将主持多项礼仪。他首先于8月29日傍晚6点在冈达尔夫堡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并成为首位参与湖上游行的教宗。隔天30日主日，他要在冈达尔夫堡下宫门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9月1日，世界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也是受造界时期展开的日子。教宗将于傍晚6:30在愿你受赞颂庄园主礼弥撒。9月2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于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9月7日傍晚6点，教宗将前往吉拿扎诺这个距离罗马约40公里的小镇，在圣母诞辰庆日前夕与善导之母朝圣地主持弥撒。教宗曾于2025年5月10日即他当选教宗的2天后来到这个
对奥斯汀会士们来说十分亲切的地方。9月25日至28日，教宗将在法国进行他的第五次使徒之旅，并拜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宗将前往巴黎、路德和梅斯，这最后一座城市是欧盟之父舒曼的出生地。10月8日周二下午6点，教宗将为宗座大学的学年开启主持感恩祭。10月14日，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颁布十周年之际召开的会议闭幕当天，教宗将于上午10点主礼弥撒。此前，教宗于今年3月19日召集世界各地主教团主席前来开会，针对为了向当今家庭宣讲福音所要采取的步伐，互相聆听并进行同道楔形的分辨。这场会议预计于10月7日至14日举行。约旦河西岸如今已成为法外之地，定居者与巴勒斯坦居民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而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在安全还是法治层面都没有任何遏制。至于定居者持续发动袭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在意大利里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最后一天发表了上述谈话。他先与记者们会面，随后与一群青年展开交谈。书记强调，西方必须帮助人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开拓新的前景，并通过越来越大的外交努力协助平息这种不断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外交尽管有其种种软弱，但仍然是寻求解决冲突、避免诉诸武器、暴力和军事力量的唯一途径。宗主教随后把目光转向加沙，当地局势已经恶化得极其严重，从人的处境而言，依然遭受严重创伤。然而，从某个角度而言，目前较为稳定，在政治层面也有许多讨论。皮扎巴拉提醒，不要将希望与乐观主义或对及时解决方案的期待混为一谈。他解释，希望从内心生发出来，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正如各民族友谊大会这几天所发生的那样。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选择亲自投入，去做一些美好的事，去帮助扶持他人，甚至仅仅是拒绝将他人非人化。谈到教宗再次重申的两国方案，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皮扎巴拉表示，这是承认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有权在自己土地上拥有家园的唯一途径。他又说，教宗迟早会来圣地，这只是时间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为这次访问创造适当条件，使他真正结出果实。我们将与教宗一起为此努力，但我认为不应操之过急，也应避免那些轰动一时过后却不了了之的举动。这次访问应当置于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进程之中。在当天活动即将结束之际，皮扎巴拉书记与三名青年展开对话。这场活动题为《凝望耶路撒冷的天空》。三名青年分别是一名来自米兰的女大学生，一名美国青年，以及一名具有乌克兰背景现居里米尼的高中生。他们根据皮扎巴拉书记今年4月发表
写给其教区的牧函，满心欢喜地返回耶路撒冷，提出问题。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区的范围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塞浦路斯。在回答那名乌克兰青年时，书籍指出必须防止战争中使人非人化的逻辑变成你的思维方式，你的生存方式。他说，战争夺走青年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有时甚至直接夺走他们的生命。乌克兰如此，中东也是如此。战争有它自身的运行逻辑，而这种逻辑会使人变得残酷。人们会把对方妖魔化，因为一旦你承认对方也是人，而且与你如此相近，要向他下手就会变得困难。因此，绝不能让战争的逻辑占据人的良知。在随后的对话中，皮扎巴拉书记还就和平、面对痛苦、希望、宗教交谈以及记忆的进化等议题回应了青年们的提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长老、司祭和经师要使他受许多痛苦，并且要杀害他，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伯多便拉耶稣到一边，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认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反而会丧失生命。但是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生命，反而会得到生命。人纵然赚得了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作为代价换回自己的灵魂呢？人只将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将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罚。”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宗徒们跟随耶稣，其实是一个修道的旅程。他们渐渐的了解、学习天主的旨意、天国的方向，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到耶稣对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因为耶稣说了他会受苦受难，也会被杀害。伯多就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对于耶稣来说，伯多的想法就像撒旦的想法，跟天主的旨意是相反的，所以他就要跟伯多说：“你这个想法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我们跟随了耶稣也是一样的，跟着他走，慢慢的修道。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在修道，在学习，在跟着耶稣走。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在今天的读经啊，圣保禄中途对罗马人书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以更新的心思意念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就是辨别什么是美善的事， 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完美无缺的事。在跟随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在每天这样的修道，每天这样的辨别天主的旨意。耶稣他来就是要引导我们，他来是要就领导我们从人的想法到天主的旨意去生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失去我们的灵魂，因为世上人的想法跟天主的是不一样。谁丧失他的生命，就会赚到他的灵魂的得救。让我们跟着耶稣走，学习更新我们的生命，迈向天国里去。

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爬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人。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强调，家庭是预防毒品成瘾的最佳之道。教宗表示，梁山和艾德的小小举动能平息重大的冲突。教宗亲勉军人，成为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保护公民免受不义侵害。朝圣地首位女性负责人受访指出，向世人见证出和睦共处是可能的。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于8月25日至27日举办有关该大洲毒品成瘾问题的会议之际，教宗梁14世于会议闭幕当天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与会者。教宗在信仰的光照下省思成瘾问题，尤其关注青年。他说，这复杂的现象凸显了一个失去人性的世界的失败。青年的痛苦要求我们的回应务必兼顾方方面面，团体的预防、科学的辅助、带有人类面容的正义以及就近的睦邻陪伴。我们的贡献必须指向关怀、临在以及团体架构的重建。教宗分辨出四座合作桥梁，并邀请众人在预防领域加以促进。首先是教会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桥梁，因为没有人能独自面对毒品的问题。事实上，这几天在梵蒂冈的会议已经探讨了多个机构之间的协作，包括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有关家庭的部会、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等等。第二座桥梁搭建在科学与信仰之间。教会在介入毒品问题时，并不自诩与神经科学、心理学或公共卫生相提并论，也不予以取代。相反的，教会努力以福音之光来照亮问题，而且对人有全面的理解。第三座桥梁，把各大洲的地方教会连接起来。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的倡议固然专注于该大洲的问题，但也邀请了在亚洲、非洲、欧洲等地投入陪伴、预防等工作的专业人士。第四座桥梁则具备大公运动性质。教宗表示，天主教团体与其他教会团体一起采取举措来支持受苦的人，在信仰中找到共通的语言，在青年的需要和梦想上加以陪伴，并让他们融入其中。至今的一切工作都以家庭为其交汇点。教宗重申，梵二大公会议的教导称家庭为小教会，也就是栽培并呵护生命的地方。预防毒品问题的最佳办法，莫过于一个良好的家庭。世界正在经历特别动荡时期，不仅是因为各种冲突和国际争端，也是因为在各国的政治争论中所呈现的敌对情绪。因此，我们必须向耶稣学习，走上良善与爱德的道路，因为这两种德行具有解除武装的力量。这是教宗梁14世8月26日上午在保罗六世大厅的侧厅接见挪威信义会的主教们时讲话的中心。教宗说，正如你们所观察到的，各民族之间似乎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敌意。这不仅表现在
冲突和国际争端中，也存在于个别国家内。政治和社会争论中时常出现的激烈争论，便证实了这些。教宗强调，鉴于人在堕落的情况中，我们很容易对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合的人采取敌对态度，因此需要同心协力，寻求具体可行的修和与友爱之道。关于这一点，耶稣向我们展示了另一条路，揭示良善与爱德具有解除武装的力量。教宗欣慰地表示，挪威信义会主教们的到访是迈向合一重要的一步。罗马主教为合一祈祷，并引用了若望福音中基督向天父的祈祷，好使他的门徒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你爱了他们如爱了我一样。教宗就此期望共同的洗礼和我们在世上的共同使命能成为在我们推动和平与正义的服务中共同成长的必要条件。随后教宗提及殉道者、挪威国王及该国的主保圣人奥拉夫和殉道者、挪威西部地区的主保圣女沙尼华。教宗勉励大家效法他们的方表，他们献身于天主和近人，帮助民族团结，并为爱德的转变力量做持久的见证。最后，教宗恳求天主的降福，帮助我们日益真诚地以兄弟姊妹相待，共同为我们的救主做见证。每一名军人每天都肩负着一项崇高使命，即捍卫祖国主权和法治，守护同胞的安全，保护他们免受不义侵害。教宗梁十四世8月24日上午在枢密会议厅接见葡萄牙随军教长团以及葡萄牙陆军、空军、海军、共和国国民警卫队和公共治安警察的成员。他以葡萄牙语发表讲话，用上述话语概括了优秀军人的天赋。葡萄牙随军教长团、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的代表团约有70人，他们为纪念随军教长团戴牧区成立60周年来到罗马。该戴牧区于25年前有了首位主教。教宗指出，两名年轻的葡萄牙陆军军人正是优秀军人这些特质的典范，他们分别为21岁和22岁，于上周五8月21日在 A1 高速公路的坎塔涅迪梅阿利亚达服务区不幸遇难。当时两人看到一名卡车司机的车辆发生故障，便慷慨地像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一样停在路旁提供援助，却遭一辆汽车撞击。教宗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家人托付于上主。教宗引用圣保禄宗徒致俄弗所人书中的话，勉励他们在主内坚强。梁十四世指出，这是一种具有特

自己需要天主，他知道人不能自给自足，而是向往更多，向往超越自身的事物。教宗概述道，这名百夫长有一个仆人病了，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正是由于关心这个人，他才去寻找耶稣，请求他治好仆人。这名罗马军人自觉不配迎接耶稣来到家中，却坚信他只要说一句话便能治好他的仆人。教宗认为这种态度显示出他对权威秩序有着深刻认识，并促使他承认耶稣是他的主，他的天主。一方面，这名军人固然清楚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他在天主子面前展现了信德的力量和谦卑的勇气。事实上，人无论承担多大责任，行使多大权力，品行多么无可指摘，总是渴望无限，渴慕永恒。这种渴求唯有在耶稣内才能得到满足，因为他赐予人永恒与无限的恩典。教宗梁十四世随后叮嘱随军司铎们要关注葡萄牙军人和警察的灵性成长，勉励他们接纳并聆听这些军警，以天主圣言的智慧照亮他们。教宗补充说，正是从这种睦邻关怀中将结出果实，使他们在实践基督徒生活方面获得个人成长，并增强你们所服务的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的团队精神。在降服众人之前，教宗把葡萄牙军人在国内外执行的各项使命托付于法蒂玛圣母。意大利建筑师梅代奥西修女或许从未想过，她将近一年来的圣召成为世上首位担任朝圣地负责人的女性。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她是在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阿尔及利亚为奥兰教区圣十字架圣母朝圣地履行这项使命。梅代奥西修女当初是以建筑师的身份来到圣十字架朝圣地的，现在她不仅是奥兰教区真女会的度奉献生活者，也是朝圣地的负责人。2017年，在时任奥兰教区主教维斯科的邀请下，梅代奥西前来参与维修朝圣地的工程，后来也投入了册封真福大典的筹备工作。在他以前，这座朝圣地从来没有人专职负责，但现在愈加需要有人长期驻守，以照顾朝圣地。圣十字架圣母朝圣地的节奏相当独特，除了每年一度的教区朝圣活动，以及情况允许下的每月弥撒以外，其余的时间主要是穆斯林前往内地。梅代奥西修女解释道，因此朝圣地需要有人去接待穆斯林，帮助他们认识什么是圣堂，并展现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向世人见证和睦共处是可能的。这位修女指出，正如在土耳其的玛利亚之家那样，大部分去祈祷的人是穆斯林，他们对圣母角色的问题保持开放态度。圣母玛利亚当然是对话之路，因为她在穆斯林文化中也广受敬仰。在圣十字架圣母朝圣地，关于圣母玛利亚生平的所有绘画都是由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工匠所绘制的。梅代奥西修女说，我的日常工作所有维护工程
都是跟当地

0: 企业一起完成的。我相信，友爱就从那里开始。他们接受在圣堂里合作工作。令这位修女深感讶异的是，穆斯林表示，希望这座圣堂和基督徒临在于阿尔及利亚，这是给世人的一个记号，展现出阿尔及利亚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全球友谊，现在就要全球和平。这是2026年全球友谊活动的标语。这项迫切致力于世界恢复和平与友谊的国际年度聚会，由圣艾智德团体举办，于8月28日至30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参与的1000多名青年来自14个不同国家。活动筹办者兼圣艾智德团体大学生事务负责人西尼·富雷迪在活动前向本新闻网解释道，有太多的战争，我们习惯了暴力的语言，需要聚会活动来建设友谊与和平，进行对话和聆听，并见证出年轻人身上的和平力量。参加本次全球友谊活动的青年中也有150多名乌克兰青年。悉尼·富雷迪说，这些青年的生活被战争打乱，他们的梦想在战争开始时破灭了，但他们努力付出，他们支持圣艾智德团体的人道主义工作，向处境更艰难的人分发食物、探望长者，以及为遭受战争创伤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教育活动。乌克兰青年本身蕴含非凡的和平与团结的力量，并通过促进和平的青年活动等不同举措来传播这股力量。在布达佩斯为期三天的紧密活动深入探讨当代多个重要主题，比如移民、贫困和气候变化。活动目的是通过交流时刻传播以团结关怀和尊重的价值为基础的和平文化。悉尼·富雷迪解释道，本次活动结束时将有一个感人且欢乐的重要时刻，就是在玛格丽塔岛有一个快闪活动，从那里将向全世界传递和平的讯息。在这艰难时期，青年们非常清楚不能忘记过去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当下，憧憬美好的未来。迪尼·弗雷迪最后表示，需要更多的倾听他们的声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一位修女在移民接待机构的经验。玛利亚·若汉娜·蒂托内是法国上贝里圣若瑟修女会的修女，管理堂区接待所的工作。她向我们讲述如何亲身接触到的许多故事，以及如何学习面对比自己能承担的大得多的挑战。

协调堂区宿舍的管理工作，意味着亲身接触许多的故事。我过去照顾无家可归者的志工经验，也许主要是寻找接近他们的策略，和如何将所拥有的少量的物资给予他们，食物、饮料和几句勉强说出来的安慰和鼓励的话，给他们一些对他们有用或者是我认为有用的消息。管理一个低门槛的机构，则需要面对不同的挑战，必须也敞开自己的最好的意向，来为我们接待的人的生活留空间，同时也要继续做个希望的宣讲者。我们的善心撒玛利亚人宿舍是在拉文纳城的圣洛可堂区，这个宿舍每天必须面对向命运低头和工作失去意义的挑战。令人惊讶的是，前来要求接待的年轻人日益增加，等候居留文件和进入特别接待中心的人越来越多。拉文纳不是移民进入意大利路线的一站，但有人传出了不正确的消息，说这里的警察局批准文件快速，因此许多人来到这里，为了早些能合法留在意大利。然而，他们必须等候2到8个月才获得批准。这期间，他们没有工作，没有住处，也没有钱。换句话说，就是流落街头。另有许多前来的是患有精神病或吸毒的人，他们找不到适当的保护，于是便每天在像我们的宿舍一样的机构进进出出。我们这个小宿舍在新冠疫情期间最多可接待15名男子和3名女子，而现在则必须面对比他能承担的大得多的挑战。经常我会自问，在这样一个宿舍中如何宣讲福音，因为这需要有坚定的意志，留心细微的事，对一切事物都能顾及，与其他公共机构联系，认识当地的情况和他拥有的资源，知道自己和所工作的宿舍的限度，不要把自己当作救世主，也不可灰心沮丧。我们有时也因为不能应对来者的处境而必须拒绝他们。

这个宿舍由萨尔瓦托雷神父于20年前创立，一直以来由志工们管理。众所周知，这里缺乏经费和人员，缺乏恰当的接待移民机构，以及移民获得居留权需要的时间太长而且不确定等等的情况。因此，光是给予移民一张床，让他们洗个澡并不够，还需要有人为他们发声，唤起有关机构和舆论注意，使大家觉醒，记得弱小者不是一个竞选中的口号，而是一个先于爱德的文明社会的要求。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只满足于在有需要时做些宗教性的表示，我们必须要求行政当局回应人们，尤其是最弱小者的需要。从这个小宿舍的工作，我认识到我们所做的未能达到基督徒的爱德和望德的要求，需要有一个活泼且具有批判性的良知，需要感到促进社会正义的重要，并且努力以具体的选择来要求人们不要利用弱小者为工具，然后忘记他们。作为教会，我们要求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不用于制造可领圣事者和不可领圣事者之间的分歧，并且实现促进男性和女性的尊严同受肯定的政策。正如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说的，我们要想到人们的痛苦，并保证做出认真的回应。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